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ide it way Mami wa Mami wu Hey 我们的狂我，我们的受解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out Just send him What you are Simply you are没有无路，站在我们的狂我，我们的尊命我，我们的受解我，那这里外面的人防护你啊，我那防护你啊，我白给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不你要哭不哭，哎，那一幕，哎，我的不要你我没有。

原谅的说我们求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没死我一把劲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只要你们呀，只要你们飞我轰轰嘛，那人把俺们骗呀，我们无论如何是我我阿孙呀，没得问题，也不要耶稣的钱，没得呀，咱也把酒也不得富裕呀，没得问题也不要的钱，不然俺们飞我，那该怎么？